0: 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新来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

Yes, I'm goals, goals, goals.Morning 有精神，早晨时刻啊，继续问候行进在路上的车友友们。然后呢，欢迎大家这个时间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动城市，具体方法就是打开你的微信，打开没？哦，打开了啊。然后点击你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然后点击添加好友，再然后啊，在服务号这个选项里面输入乐动城市，搜出来的第一个服务号点击关注，然后呢发文字发语音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续欢迎此刻还在路上的车友友们，我们也邀请大家呢，在听歌的同时啊，也跟我们问早啊，然后啊猜歌。这个时间段呢，依然是有两轮的猜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孙楠，这首歌也有点意思啊。我第一次遇到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一首歌，它都是国语版，但不叫一个名儿。你说说，我第一次见这样的歌啊，还可以这样。来听听这首歌，来自孙楠，你觉得这首歌跟哪首歌特别像？

0: 这首歌呢来自孙楠，这首歌的名叫来世还要在一起，这跟那片海，这跟那个像不像复印件跟原件的关系。哎，我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英子，哎，欢迎英子啊，进来了是不是啊？还有欢迎我们的会好的，
1: 我等的花儿也谢了。
0: 啥？你就等的花儿也谢了？我等的花儿，我等的花儿也谢了。那是学友的，奔跑的大肘子说那首歌呢是那片海，相似度 99.99%， 这两首歌的词儿好像就差了几个字啊，写词儿的都这么轻巧了，改几个字儿就新歌了。宁宁说你看那花儿都谢了。宣凤平说这首歌不是那个韩红的那片海吗？对，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总觉得耳熟耳熟，熟半天我就觉得词儿也一样啊，词儿一样的曲儿一样的情况下不应该名儿也一样吗？圆圆
1: 开始有点像张惠妹的青海，后边又变成那片海了，
0: 反正就都是海呗。哎，这首歌跟那个那片海啊都是韩红老师写的歌，一首歌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啊。来吧，问问在路上的车友友此刻行进到哪里了，今天早间的沈阳跟北京路上拥堵堵不堵，然后跟平时比的话那个晚了多久的时间了。The morning 清晨继续来送上一首好听的歌，越吻越伤心啊！歌曲过后我们要开启今天第二这一轮的猜歌了啊。

叮咚，这种感觉。早上好了，友友们 ，morning 精神啊！早间时刻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小亮。宁宁说：“哎呀，第一次发信息呀，你都读了，我太激动了。常来你就没那么激动了。”Garfield 他说：“沈阳，长白，一个小时了，还没出家门，200米啊。”

0: 林夕夕也说说，哎呀，这车堵的呀，就可以安心听节目了。哎，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咱们就换个角度去想问题，是吧？这多好。松松宽宽的，咱们就静，咱们也不用着急了。哎，咱们马上要开始今天这轮猜歌了，这轮猜歌呢属于王炸级的啊。猜的不是别的，猜猜看小亮听到的是哪首歌啊。接下来我要换个耳机，这个耳机是没有监听的，也就是说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呢，我会把我听到这首歌呢形容和描述出来，大家通过我的形容和描述来去猜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准备好没？来说啊，不是不是，那个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服务号就能互动了。我换个耳机啊。
1: 心跳与音乐一起跃动 The sound of your life， 时间在此刻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好了，我换耳机了，我要开始我的表演了啊。这首这首歌我看看啊，在这呢，这首歌是几个字？一二三四五，五个字的一首歌。哎呀，这歌我听听啊。啊，这首歌的前面叮当当当啷当当当，哎，就主把这个前头是一个就是那个。就是一段音乐啊，但是呢他这个音乐里又把那个主旋律，就是这首歌的副歌的主旋律给带出来了。

0: 弹弦，摇着银河一遍一遍，嘿嘿嘿嘿嘿嘿，不疲倦。单单是个胆小的真尊不会变，今晚嘿呦嘿嘿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玩嘿哟嘿嘿嘿。青春不会变，青春不会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哎，就这首歌啊，我等我换个耳机啊。不是，就这歌啊，大家是不是听得贼耳熟？是不是啊？就你听出来了，不是我唱的原因，就是你听出来了。但问题就是你记不住这首歌叫啥名儿，是不是这样子的？这首歌前面啊，就是丢。

0: 没听过这歌的人有多少啊？这歌难吗？这歌没听过啊？这歌这个我来看大家都怎么说啊？宣凤平爱你一万年，永旺爱你一万年。对的，张先生说王二小放牛。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个的去了。哎，后面怎么唱来的？牛儿还在山坡吃，王二小，那是放牛王。王二小，林夕夕，
1: 不对，是等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杨钰莹。
0: 那我都让你弄懵了，这歌到底叫啥？我看一眼啊，我可以质疑百度，但我不质疑你啊。啊，叫等你一万年，对着呢。我不猜歌这一块啊，我从来不质疑两个人，几个人啊，这个林夕夕、陈教授、小太阳，哎，就是咱们猜歌的三巨头啊，会好的。
2: 等你一万年。
0: 等你一万年，正确了 ，Coco， 杨钰莹等你一万年。

0: Coco 说：“小亮，你那个英文的 BGM 叫啥？叫 Four Five。”雪莹说：“这首歌叫《等你一万年》，来自杨钰莹。”三金，
1: 等你一万年，杨钰莹的。
0: 哎，对的。1987。
1: 我都记不住，下来就不知道叫啥。
0: 听过，但记不住，是不是啊？玲玲
2: 能唱的《风含情，雪含笑》。
0: 风寒风不对，啪嚓说这是等你一万年，
3: 明显是等你一万年，爱你一万年不刘德华的吗？
0: 哎。

0: 夏天杨明等你一万年，大胖墩对的宁宁啊等你一万年，他暴露年纪了啊。这歌93年发行的一首歌，等你一万年。噔噔噔，哎，93年的这歌啊。奔跑的大肘子，等你一万年，哎。三妹儿，
1: 听过这首歌，好像是杨钰莹的《心神不会变》，但是你那个第一，你那个把歌名分过去了，估计好像不是。
0: 哦，红哥正确了，丽水正确了，阿瑞。
2: 我赢了，等你一万年。我赢了，等你一万年。
0: 啊，麻雷子说是杨钰莹的，不知道叫啥名那歌。Garfield， 他说这歌有点年龄了，当年最甜的杨钰莹，对，甜妹嘛，行月听过杨钰莹，但是只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biu biu biu， 我哪有 biu biu biu 啊，我是那个丢当，是丢丢丢。他说给我整的以为那个是西游记呢啊，英子说来了啊啊，英子没猜啊就乐了，帕瓦罗蒂
3: 不知道他贪玩耍丢了牛放牛的孩子阿二小
0: 那我唱的是啥，牛儿还在山坡吃草，让心灵去旅行，他说哎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就知道了，等半天等不来红灯啊，哎呀这首歌是等你一万年，让
4: 杨钰莹的等你一万年，还是爱你一万年呀，
0: 等你

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嗨，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宝宝们好，我是你的严选好物推荐官小亮，这时段向你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商城的镇店之宝，哎，就是寡分子玻尿酸精华，就是不用多做介绍了，就说价格，正装的价格358，每年的大促时间不超三次啊。首先呢就是618一次，然后双十一一次，还有就是大家需要补货的时候，我们会额外申请一次。正价呢是358，买一瓶赠一瓶，358是。对，买赠，对对对，今天的价格到手是315，因为这个618呢是本身价格有优惠，然后再加上呢进到我们商城呢是有一个抽奖的，你抽打折券，看你最后看你运气。这个寡分子玻尿酸精华，这是谁呢？这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飞扬的心头好。哎呀，我们飞扬的车友友啊，每次这个玻尿酸精华搞活动啊，他们都已经形成默契了，基本上就有活动没有，然后就哗下单。哎，因为它特别好用啊，好用的原因呢，就是它的成分就是玻尿酸嘛。无论是说它的补水、去油、抗皱的效果非常不错啊。然后上周的时候，飞扬给我发消息，说亮，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你给我帮个忙，你给我下单几个那个寡分子精华，他外甥女儿要。我说你就直接买呗，我说你就直接跟那个咱们那个同事说呗，他说不行，我一说吧，他就老不要我钱。我说那你啥意思？他说我，哎呀，这常用的不能老让人送，再讲说是我外甥女儿要用六瓶啊，上周帮她下单了，就这周末，不是上周，就这周末。价格特别好啊，310多的价格。喜欢这个寡分子精华的，如果说因为它没有味道啊，男的也适用，抗皱淡斑，然后呢控油。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

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另外呢，今天上时段向你首推的产品呢，就是来自于迪奥，是不是迪奥啊？对，迪奥家的一个口红啊，是一个小样装的口红，三件套199的一个价格，也特别美丽。所以希望大家啊，在空闲的时候来我们电台商城来去看一看，好不好？样啊，来关注一下样的消息。样说了亮啊，哎呀，你发现没？咱们车友的那个微信名咋那么搞笑呢？哎呀，哪个搞笑了？马雷子呀？哪个？你说哪个呀？奔跑这大肘子呀？你说这名儿，你说你就进孩子班级群里头，你不备注，你不改，你不改谁找你谁？我跟你讲，咱那班级群里面就有那的家长进群完不改那个自己群里头的名儿，然后有一回给孩子交钱，给老师急的呀。我就以那个大肘子为例啊，就那个奔跑大肘子，麻烦你给你家孩子交一下这个费用。哎，名儿起那么有意思有啥用啊？你单位群也好，你家啥群也好，你第一件事不就是改名吗？要不然啊，就是你的微信名啊，就昵称啊，过于个性之后，就很容易让人忘了你的本名。你就时间长了，就肘子肘子叫了，然后最后就肘哥。

8:41了，再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比赛情况啊。我看一下啊，厄瓜多尔对克特迪瓦，7:00开始的这场一轮的一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目前的比分是0-0。今天早上的凌晨1:00的德国对库拉索7-1。今天凌晨4:00荷兰对日本2-2。稍后北京时间10:00是瑞典对突尼斯。今天有没有你关心的那一场比赛啊？早高峰路上啊，选择我们的 Morning 精神，不仅可以听好听的歌，还可以不错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好，再来听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就要开始今天最后一轮的猜歌了，好不好？来听到的是好听的一首歌啊。

0: 为你停留。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1: 好，心动这种感觉，摸牛精神，最后一轮的猜歌马上就要开始啦。
2: 橙子说：“哈哈哈，幸亏堵车了，何出此言呢？”因为奔跑的大肘子嘛。就咱们车友的这些名字呀，我跟你说，好多人就是这不进群呢都不知道啊。你看陈教授，一直以为是一个就是哪个学校的，是不是啊？哎，这什么教那个哲学的呀？最差你教个政治，是不是？进群才知道，哎妈，陈教授是比较的教，胖瘦的瘦啊。一位姓陈的比较瘦的男士。还有那林夕夕呀，好多人都觉得那个是个女孩儿。五大三粗胡子拉碴的男士啊，人家是口字旁的夕。来，我先把最后一轮的歌裁了啊。这首歌几个字？一二三四五六个字的歌啊。

诚的说：“周哥，哎呀，我跟傻子似的在车里头哈哈笑啊。”橙子呀，你那个搞笑，你的笑点呐，你那笑点呐，就长在了嘎吱窝那个清奇的地方。肘子奔跑的大肘子那么好笑吗？肘子，肘子，肘子。

0: 就那个词儿，就词儿写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爱我你怕了吗？像不像夜黑风高的晚上，一个人穿着风衣，然后唰，你怕了吗？
1: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大家都在跑。
0: 哎，然后来关注一下大家都怎么说啊？海盗王说：“我来了，我来了，起晚了。”这是李翊君和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啊，三金，
2: 来过你怕了吗？一群
0: 啊，全是很厉害的。哎，对的，一字不差啊。对，我不质疑的人又多一个，就是三金啊。你有钱做活道。三金应该是金项链、金手镯跟金戒指。三金是不是？三金打这儿来的。望着天，他弹起八头摇。感觉哎呦妈呀，沈阳这路上啊。那个信子啊发了一张图，哎呦我天哪，再下一下能划船了。小眼睛看世界啊，是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对的，林夕夕。这曾经有记者采访他说，问一下，请问一下，林夕夕是你本名吗？他说：“能给孩子起真名的家长也没多少。啦啦啦啦下雨了，你说起个林夕夕，也就林夕夕，还得是口字旁的夕，像个喜。这俩字你得写一分钟吧，小时候。”啦啦啦啦三妹儿，
3: 是李翊君和姜育恒演的，爱我你怕了吗？
0: 正确。哎，夕夕。不是林哥呀，你说那个你爸妈的心愿是不是希望你长大能够嘻嘻哈哈的，然后那个笑口常开。哎，永旺爱我你怕了吗？对， Coco 正确了。然后宣凤平说这歌好听，爱我你怕了吗？对。他说早上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笑我，我总怕别人笑我精神病啊！哎呦，就把车窗摇上来。没事儿，好，这会儿已经好几个人在车里笑了，那大肘子也搁车里笑呢。那这首歌叫《爱我你怕了吗》啊，阿瑞。哎呦我的妈！
4: 要我你怕了吗？要我你怕了。
0: 阿瑞的那个，他那歌那个不是他那个，他那个导航啊。感觉天色不对，可抢戏了。小妞车险啊，他说咱也不知道大早上都去苏家屯干啥去，堵一小时了。你这话说，那苏家屯人下雨不出门了，不上班了。三金说五行缺金，那不叫三心吗？

啊，林夕夕说这我笔名，哎呀妈，就跟我似的，小亮也是我的播名，我真名也不叫这个，我儿子到现在都记不住我真名。真的，我有一回我就是回家的时候，咱家亲戚都叫我真名，然后我儿子问谁，爸爸那谁，我说我。因为从小啊，家里人都就是从我儿子小，家里人都叫我波名，叫的我儿子都不知道我真名叫啥。8:56啊，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这样了啊，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早间时刻的陪伴收听守候，明天早上7:09不见不散，各位了，明天早上来，明天早上来，拜拜了各位。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故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声势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啊，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四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三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三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复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三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三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三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59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2: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嗯，有道理。
2: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2: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 959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3: 抽完呢？
2: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3: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2: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3: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2: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8%，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7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9%，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1, 2, 3, come on。
6: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You love。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My favorite。 音乐思想会。Simply Music。 心有所属。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面请欣赏多彩纪行。
1: 竹板动，节奏稠，精彩马上就开头。周末短途游，您来河北走一走，各城都有景点游，任选城市无烦忧。秦皇岛、山海关，天下第一美名船，雄伟壮丽历史悠。夏日游，选承德、避暑山庄走一走，皇家风范御九州。石家庄、西柏坡，红色精神记心头。再看保定野三坡，山水如画映眼眸。去邯郸，到武安，泾阳湖上泛轻舟，张家口崇礼雪，激情飞扬乐无忧。这么近那么美，河北美名不绝口，快来河北走一走，周末畅游啥都有。
2: 好音乐会说话，
3: You love my favorite
2: 音乐思想会
3: Simply Music
2: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3: You and me。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C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

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4: 不盲从，只优选，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灵神会，
2: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2: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2: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

0: 半，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动听音乐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了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5: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好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7: You and me。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喂。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我是大山里的孩子，小时候我跟小伙伴们一样掏鸟窝摘野果漫山遍野的疯跑，可是我跟小伙伴们又不一样，因为我有个爱读书的姐姐。
5: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4: 姐姐念书的时候眼里闪着光，那光可以飞越重重大山，也点亮了我。
6: 别再拖了，去医院看看吧。
7: 我没事，给孩子交学费吧。
4: 面对贫困，再深沉的爱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7: 咱家只能供一个，要不你就别上了。
8: 老林，你快来看，这是啥？知道你家有俩学生，这不扶贫组给你家送来了小鸡仔，还有专家指导养鸡种蘑菇，修通大学路。
7: 哎呀，这可太好了。
9: 扶贫攻坚，不让一人因贫失学，不让一家因学返贫。
10: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1: Music Meridian，
10: 音乐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C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

0: 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斯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崩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皮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手慢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金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Around the world 音乐自无限，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订位将军。

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个火苗可以照亮一个人年轻的笑脸，几根蜡烛可以唤醒孩子快乐的笑容，一朵烟花可以让天空变得璀璨，然而这些也可以。
5: 5月12日，防灾减灾日，减少灾害风险，建设安全城市。
6: 四五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7: Music Meridian，
6: 音乐自

很多听友呢都用过兰蔻的小黑瓶精华，一个老产品了。我第一次接触兰蔻小黑瓶已经是十多年前了，当时呢我就发现它搭配海蓝之谜神奇面霜用，效果很好。那现在呢，这个老产品新升级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第三代小黑瓶精华。兰蔻呢这次直接把整个配方体系都推倒了重做，第三代小黑瓶它连名字都改了，叫做超修小黑瓶精华。它从修护逻辑到核心成分完全都换了一套系统，不是小修小补，是底层的重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超修精华，免税店两瓶是1538块钱，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福利价，两瓶100毫升正装秒杀价只要899，平均下来呢一瓶还不到450块钱，相当于是免税店的半价折。这个库存不多哈，只有30套，抢完就没有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双瓶装的链接，直接下单。如果你用过兰蔻小黑瓶觉得效果不错，又或者是想试试看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的神奇功效，那你现在就拍，不要犹豫，毕竟这个是限时优惠，你先拍，快递路上的时间你还可以考虑，或者是收到货以后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随时退，带运费险。但是呢如果你现在不拍，优惠期到了或者是抢完了，价格就涨了，你再买我担心就不划算了。很多听友呢会问啊，二代三代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很大。第三代超修精华这次呢做了3项核心的升级，每一项都是针对皮肤问题的根源。第一项升级呢就是 98% 以上高纯度特定分子量的贝塔葡聚糖的加入。简单的说哈，二代呢是修强，三代就直接帮你重建皮肤内部的治安系统。毕竟我们的皮肤具备良好的自愈力才是能够持续年轻的关键。第二项的升级呢是零酒精的配方，第三代超修精华彻底砍掉了酒精，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的渗透技术，它的质地依然清爽，吸收依然飞快，但是不再有酒精的刺激感。第三项的升级也是最核心的一项，那就是贝塔基因再生修护科技。形象点说哈，以前你的皮肤细胞修护速度是双腿，用了这项科技就变成了4轮，效率明显提升。而且呢在质地方面，三代也比二代更加的清透，几乎是接触皮肤瞬间吸收，不黏腻不搓泥，后续叠加面霜或防晒完全没有问题。今天我们的价格，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两瓶啊，只要899块。而且呢给到大家两个硬性承诺，第一，正品保真，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看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第二，7天无理由退货，有运费险，让您买得零风险。皮肤的转折点往往就差一瓶好的精华，今天我们用899块钱把两瓶兰蔻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带回家，接下来的半年你的皮肤状态会感谢你今天的决定。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京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金水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中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八九五九，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六点半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5: 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各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致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不掉的收音机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

0: 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

0: 车？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0: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

0: 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大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争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5: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More music， 更多音乐。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绷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

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8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到底什么样的温度才能睡得舒服呢？研究当中给到的温度和湿度的参考啊，是在室温呢19到22度之间，被窝的微环境啊是在31到35度之间，湿度在40%到60%之间。落到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啊，更加建议你呢排查一下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北方供暖比较稳定，可以留意整体的环境，睡前可以通通风，睡觉的时候呢开一个小缝保持通风，别让屋里太热了。而南方无法集中供暖，需要注意踢脚线或者是电暖器，不要对着床直吹。房间里呢可以有一个温度计，以便于调整取暖设备的温度，还有电热毯、水暖毯等不建议过夜开，可以作为预热功能。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在是北京时间15:18，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未开封且存放在阴凉处保存的防晒霜的稳定性会提升不少，但是呢，也有一个维持形状和功效的时效，通常呢是3年。如果发生了这些质变的情况，哪怕不看保质期也要扔掉哦。常见的防晒霜变质的情况，比如说出现了水油分离、分层、出水、无法通过窑云再混合，或者是明显的变稀变稠，和开封的时候对比颜色变深或者是发黄，有蚝油味或者是其他异味，没有办法再涂抹均匀，或者是异常搓泥，这些情况都是防晒霜变质了，哪怕不看保质期也要扔掉。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哎，把早餐吃了，
5: 来不及了，不吃了。
6: 接电话呀，快点接电话呀，再不吃早餐你的胃受不了了。
7: 哎呀，我真是不敢叫。
8: 哎，这杯酒一定要喝。
6: 哎，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9: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10: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6: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0: 这杯酒一定要喝。哎，接电话，接电话呀！你的肝脏受不了酒精了。
1: 都几点了，还不睡啊？
2: 哎，没办法，赶方案，你先睡吧。
0: 接电话，还不接电话？再熬夜，你的身体没时间排毒了。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原本以为减肥主食无非是干巴巴的糙米饭，没有啥味道的荞麦面，蒸南瓜，甜玉米，天天这么吃实在是腻，馋点鲜香美味的吧，又担心是热量炸弹，一顿下肚全白费。好消息是，这种主食看起来卖相极佳，吃起来有滋有味，长着一副高热量很胖人的样子，其实挺适合减脂期吃的，那就是意面了。硬质粗粒的小麦粉做成的经典意面，与普通面粉做成的面条相比，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含量更高，升糖慢，减缓脂肪生成，饱腹感强，还抗饿。减脂期尽量吃的时候呢，用低盐低脂的酱料哦。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位听友，大家的护肤顶配来了。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好物推荐福利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对，就是那个在护肤圈封神，无数人想要买却嫌贵的贵妇级面霜。今天我们节目不绕弯子，直接放个硬核产品赫莲娜黑绷带。这瓶黑绷带不是旧版哈，是富含 50% 波斯因的全新版本，跟之前 30% 浓度的版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波斯因浓度越高，修护抗老的效果越炸裂。在免税店，这个新版的黑绷带要卖到247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1999块，你没有听错，不到2000块钱，您就可以拿下50%波斯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现在赶紧拍，页面还有加赠惊喜。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正品保真，您收到货以后呢，可以扫码查验所有的报关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喜欢随时退，有运费险，一分钱的风险都没有。1999块钱买新版的黑绷带，这个价格已经够炸裂了。但是呢，今天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加赠给大家一瓶赫莲娜小露珠精华。小露珠精华是什么？是补水保湿提亮肤色的水光弹，平时呢单买一瓶就要几百上千的，今天下单的前50位听友直接送，让你把小脸绷回来的同时再提亮肤色，有个好气色。那如果大家还嫌贵，那好，我们再拿出20份绿宝瓶精华，拍到就有，只有前20位听友哈，拍到就是你的，拍不到就没有了。绿宝瓶精华呢是赫莲娜家的维稳神兵，换季熬夜泛红，几滴下去皮肤稳如泰山，这个福利只有今天，只在我们电台商城。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如果大家一直用赫莲娜觉得黑绷带真的有效，或者是你早就被种草了，这棵草不拔不行，那现在就去拍，不要犹豫，就是现在马上下单。因为大家现在拍锁定的是这份限时优惠，不到2000块钱可以买到新版的50%波斯因浓度的黑绷带。前50位听友还加赠给您一份赫莲娜至美流光恒彩精粹露，也就是那款提亮美白的传奇小露珠精华。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名再加赠给您一瓶绿宝瓶精华维稳神兵。在夏天的时候用防晒前先用这个精华太合适了，不要担心后悔哈，因为快递在路上的这几天就是您冷静考虑的时间，哪怕收到货，咱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您托底，不满意随时退，一点风险都没有。正品保证，收到货以后扫码可以查验到产品的进口报关单以及相关的资质文件，眼见为实，用户的感受骗不了人哈。但是呢，优惠不等人，现在大家不拍，等活动一结束价格涨上去，或者是赠品没有了，到时候再买我就担心大家不划算了哈。所以呢，聪明的你都是先拍下，先把优惠锁定再说。现在我们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直接下单。千万不要忘了哈，前50名我们再加赠给大家小露珠，前20位听友还可以再加赠给大家绿宝瓶精华，抢完就没有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4，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为什么说蒸菜是一种健康食品呢？因为蒸菜完全避免了爆炒、煎炸等用油较多的问题。即使是为蒸菜提供调味的蘸料，其中所用的油脂通常也是比炒菜的油更少的。当然啊，如果是蒸完之后再进行翻炒的做法，那油脂的用量可能会增加。因此呢，想要控制血脂或者是预防肥胖的朋友，可以建议呢直接吃凉拌蒸菜。由于蒸菜对食材本身的风味保留的会更完整，因此即使少用或者是不用食盐、酱油等调味，也能获得还不错的口感。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食盐、鸡精、味精、酱油、蚝油等含盐调料的摄入，对于控制血压也有帮助。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3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8%，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8%，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瑕疵的水果还能吃吗？发红的甘蔗可千万不能吃，局部发红整根都要扔掉。发红啊，是甘蔗发生了霉变，闻起来有刺激性的气味。主要致病菌呢是结灵蒿霉菌，它的代谢产物是一种很强的神经毒素，所以可千万不能吃。另外像发紫的椰子也不能吃，发紫的椰子啊，说明是已经变质了，产生了椰毒假单胞菌，会产生米酵菌酸，导致人细菌性食物中毒。这种毒素目前临床上没有专门的解毒药。我爱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

0: 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胰岛素抵抗的人在长时间没有进食的情况下，一运动就会快速消耗掉仅有的一些糖原，又无法调用到新的糖原，就会耗尽，所以呢是不能够空腹运动的。空腹状态下运动，虽然说部分能量是可以通过燃烧脂肪来获得的，但依然有不小的一部分是靠储备的糖原来启动和维持的，后果就是分分钟低血糖，头晕目眩，不仅燃不了脂，还容易出意外，得不偿失。反复低血糖啊，会增加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会影响大脑的功能。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客户说咱的直播方案不够乡土。等等，我有个绝佳创意，把直播间搬到我老家桃园。
5: 这种
4: 看，张大爷的仙桃直播卖爆了。乡村振兴不缺资源，只缺你的金点子。
6: 我是程序员，为老家写了灌溉 APP。
7: 我是设计师，把旧祠堂改成图书馆。
8: 我是您家邻居，明天呐，叫婶子拍短视频。
9: 每个微小的参与都是乡村夜空的心，让离乡的智慧，回家的技术，都在土地里扎根发芽。
10: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学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藕粉作为藕的淀粉加工品，它确实有很多的优点，例如风味清甜，口感顺滑，小孩老人都好入口，刺激性小，对胃肠道消化弱的病人或者是老人堪比能量补剂，而且它低蛋白，是肾病患者的友好主食之选。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这几天休息不好，第二天呢，脸黄得像没有睡过觉，或者是换季一吹风，脸颊泛红，干痒起皮，照镜子的时候突然发现法令纹松弛感怎么都偷偷找上门了。如果您中了其中的哪怕一条，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聊一聊抗老护肤。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护肤圈公认的王炸组合，50%波 C 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50毫升的正装，同时前20位听友，我们再加赠给您30毫升的小露珠精粹露旅行装，整整5瓶。买一瓶50毫升的面霜，到手是6样产品，小露珠加起来一共有150毫升，一套顶2套，就是这一堆哈，专柜下来要2000往上走。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618期间，直接给您干到1499块。对，没有听错哈，1499块全套带走。来，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50%波 C 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赫莲娜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1499，你拿到的是什么呀？是贵妇级的修复抗老神器黑绷带面霜，它的核心成分就是50%浓度的玻色因，50%浓度

什么概念？一瓶黑绷带，半瓶玻色因呢、啊？就像是一层隐形的绷带一样，裹住你的皮肤，屏障受损，细纹松弛，疲惫暗沉，它一瓶通通兜底。再看我们给大家赠送的小露珠精粹露，它是细胞焕活，深层补水，它的质地轻得像露水一样，用在面霜之前吸收力翻倍。最关键的是，小露珠精华能够在脸蛋绷回来的同时，给您提亮美白，看起来更精致。早晚坚持使用，皮肤是一天比一天稳，一天比一天亮，赶紧来下单了。您可能会想啊，市面上高端抗老的面霜那么多，凭什么要选择赫莲娜黑绷带？我告诉大家啊，那就是凭它的口碑，凭它的成分，凭它的真实效果。有很多听友用完的第一个28天，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没有那么闹脾气了，泛红少了，上妆也不卡粉了，连嘴角、眼周的细纹都在悄悄的变浅。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面霜哈，它真的是能够帮你把皮肤状态拉回来的急救型选手。熬夜党、敏感肌、休息不好、抗初老，甚至已经有明显的松弛和细纹困扰的听友，它都适合您。全球购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询到所有的报关、通关资质，清清楚楚。而且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拿到货以后7天之内无理由退换，有运费险，所以呢，大家用着不放心、不满意都可以退，就这么简单。黑绷带货源充足哈，但是今天给大家赠送的5瓶旅行装的小露珠精华只有20份，首卖无赠品哦。来，现在您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50毫升新版的50%玻色因浓度的赫莲娜黑绷带，加150毫升的小露珠精华，1499直接拿下，赶紧去拍，拍完回来以后，你会感谢今天果断的自己。

0: 是北京时间16:55，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你知道吗？一杯所谓的三分糖奶茶，含糖量依然高达25到33克，喝着不怎么甜，但一整天只要喝一杯就已经超过了每日25克的推荐限量，更别提一盘鱼香肉丝、一块威化巧克力就能让你的糖分摄入瞬间爆表。建立血糖缓冲带，改变进食顺序，先吃蔬菜补充纤维，再吃肉类补充蛋白，然后再吃主食补充碳水。通过这样的顺序，能够降低血糖峰值，也能平缓血糖波动，一起保护我们的晶状体，让它少受冲击，好吗？当然呢，也可以补充维生素 B1， 增加粗粮、绿叶菜的摄入，补足被糖代谢掉的维生素 B1， 为视觉神经来供电。

0: 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0: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2: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0: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2: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0: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0: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0: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0: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0: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3: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微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8%，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上班族喝掉最后一口咖啡，路边摊已经开始忙碌，爸妈开始期待和宝贝的每日团圆。
1: 妈妈，爸爸。
0: 城市傍晚，总有幸福，

总有幸福在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傍晚时分，欢迎各位又一次如约而至，一起来听好歌，说说路上的变化和今日份的小小喜悦。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每周一到周五的17点，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踏歌而行。不管您在哪座城市，只要您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都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打卡点歌，分享好心情。此刻呢是北京时间的17点06分，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已经在下班的第一时间来我们节目里打卡报到了。希望忙碌的星期一到这里，我们可以一起画一个休止符，然后我们大步朝前，开始奔向我们的下班时光。下班快乐，风继续吹。下班快乐，莉莉。下班快乐，手气扬言。飞扬飞扬，下午好，真快。上回刚说的周末，这转眼又是周一啦，又是新的一周。我依然带着我的小猫崽儿来给大家伙儿加油，来跟他说下班快乐了。谢谢扬言，也希望不管是星期一还是这整整一周，你都可以如我们这只小猫一样，活得非常的惬意自在。欢迎我们的星星仔，飞扬姐下班快乐，今天想听千千万万，想把这首歌送给飞扬姐，送给小魏姐姐，祝小魏姐姐家庭和睦，一切顺利。最后也要提前祝飞扬姐和所有的听友们端午节快乐，团团圆圆，所有美好的事情都能够如你所愿。这算不算是我们在节目里收到的最早的端午节的祝福啊？谢谢，谢谢我们的星星仔，也希望你的每一天都能够眼中有小星星，闪亮又明媚。小魏姐说，飞扬妹妹下午好，我来打卡喽。我想点一首我最近听到的蛮火的歌，叫岁月如笔写春秋，送给飞扬和大家，祝大家回家路上一路畅通，开心每一天。库里不一定有啊姐姐，因为这首歌可能是最近大家刷到的比较多的，我会去找一下，后续呢收录了之后来分享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一如既往，把咱们曲库当中的经典老歌一首又一首的带到大家的身边。这时候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阿潇，阿潇说，飞扬姐飞扬姐，我特别想点一首歌，叫做爱要坦荡荡，这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去 KTV 都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好久没有听也好久没有唱了，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大学同学有两个好姐妹来我的城市看我了，感觉好像大家分开两年的时间不长，但是又好像分开了很久很久一样，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也像当年每次我们小聚的状态一样，最后肯定是要一起去唱歌的。我又给他们狂飙了一曲《爱要坦荡荡》，今天嗓子都有点哑了。可以看得出来你昨天唱得有多开心。好了，我们来听大伙点的歌。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

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继续陪伴各位在回家的路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如果你是我们的新朋友，别忘了添加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添加搜索8959，前面要加个新鲜的新哦，新8959。这样呢，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路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了。每天以音乐之名相聚，我们彼此作伴，彼此加油鼓励。因为生活嘛，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去解的那道题，有的时候你已经解开的题刚好是别人目前正在面对的怎么都解不开的那个死疙瘩，恰好就借鉴了。所以特别感谢我们节目里每一位朋友的慷慨分享，你们的故事，分享你们的观点，也分享你们读的书听的歌。如果我们现实生活是特别忙碌的，大家很多事情都是以结果为目的的，那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可以让大家在这里暂时歇歇脚，不用想那么多具体的或者说一定有答案的事情，可以让你累了的时候在这里坐一会儿听听歌。

或者是伴随着我们这个音乐的节奏去喝一杯你喜欢的咖啡也好，白开水也好，小甜水也好，那都是你的自由。六月不知不觉已经过半了，这个月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互相作伴的，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月大多数的时间，你觉得你是什么样子的呢？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此时此刻跟我们一路同行的大家伙发来的信息。欢迎我们的幺幺，下班快乐。幺幺说，飞扬姐我又来了，回家的路上很开心能够听着你的节目。他说我从小就特别特别喜欢听电台，可能现在很多人他们有自己的忙碌，会觉得每一分钟的时间都特别的重要，都一定要拿来去紧锣密鼓的做一些事。但是我不一样，我不管多忙，我一定要给自己留一点放松的时间，来听你们的节目就是我的放松时间。那太棒了，谢谢你给我们给了这么一个定位啊，把我们节目当成一个放松时间。我希望我们这里是放松时间，放松空间，这样就能够让每一位相遇的朋友感受到一份轻松了。我们也在努力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去加油。欢迎我们的滴答滴，他说，飞扬姐好，我是新朋友，我来拿日签，我来点歌。好的，发送数字一可以拿日签，发送你想分享的心情，你想送出的祝福，你想点播的歌曲的名字就可以点歌了。我们的丫丫要点一首何润东的《那年我们十七岁》。他说我最近刷到很多很多以前的老剧，不知道为什么一点都不觉得土，还觉得哇好有生命力，好有活力。还有我们的班大老哥说班大老哥了，班大老哥欢迎你，我知道你在。我们的莎莎玩具说，飞扬飞扬，我要点关淑怡的《这是我心里的对白》，大家都说好听哦，都会说这个主持人会点歌的，不，这歌都是你点的，啥叫这主持人会点歌？

0: 城市傍晚继续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此时此刻，大家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听歌。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啊，就从上周点到这周了，就给你播了啊，就不知道为啥，就听完更丑了，真是，大概真的是不同年龄的人有自己的音乐 DNA 吧，不是很能欣赏的来。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微信可以继续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啦。欢迎我们的小云哥，飞扬飞扬，我来点歌啦，我今天要点笑红尘，安排笑红尘啊，稍后我们一起来听。柠檬不酸说飞扬姐，不要怪我夸张，因为他连续打了三个感叹号，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啊，接着往后看，这段时间可是给妹妹累坏了，终于把一个大活搞一段落啦，可以每天按时下班啦。今天特别想点一首谢霆锋的《你微笑时好美》，今年因为要干这个大活，他的演唱会我都错过了，心里有一点点小遗憾，但是这活干得挺漂亮的，一想到年底，哎呀，应该是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所以提前开枪，这叫提前开香槟庆祝吗？宝，我这首歌就相当于给你开香槟了，是不是？我最近看到一个脑科学的研究啊，就叫这个胜利激励法，就是它其实有点像我在去年读到的一本书，是长江商学院的副院长，他叫张晓萌教授啊写的那个书，书名叫《韧性》，他们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处。当时张教授也说，我们要追求那种持续小赢的感觉，就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到普世意义的那种所谓的大结果，所谓的成功，那怎么办呢？人长期没有正反馈是会很容易丧，很容易颓的，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些小赢，比如说哎呀，今天我跳绳100下，哈哈，我今天完成了，这就是一种小赢。比如我今天想点一首歌，你微笑时好美，哎，我刚好卡着时间我点上了，我歌单我排上了，这也是一种小赢。再比如说我今天给飞扬推荐了一首歌，大家都说好听，哎呀，这也是一种小赢。再比如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我今天要算完这几笔账，哎呦，到下班的时候一看我算完了，这也是一种小赢，这也是一种胜利的这种激励法。所以我们生活中多给自己去找这些美好的瞬间，不光是工作，生活也是一样，堆了一堆的衣服洗了，乱七八糟的房子收了，那个桌面无序的文件桌面整理了，哈哈，都是小赢。希望我们大家每天都活在自己的小小的胜利当中，一起加油啊！待会我们来听歌，再来欢迎我们的老杨。哇，老杨每天都有好故事带来，今天也是一样，他说飞扬飞扬，我要祝朋友们下班开心，回家快乐，感恩遇见，感谢朋友们。所以我待会想点一首感谢送给我车上的乘客和所有的听友们，那我们也希望你在工作的过程中顺心如意。

继续跟大家一路同行，城市傍晚，感谢有你。微信各位依旧可以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就可以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你喜欢的歌曲，你想要传递的祝福，就可以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啦。但是有一点要很抱歉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不代表大家点播的每一首歌都能播出，因为有时候大家点的歌我们的曲库里可能没有收录，由于版权的原因。那有一些呢，因为年代久远，它的音质可能不符合今天的播放需求。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我们是年代音乐是比较经典的频率嘛，有些歌曲可能太新了，还没有纳入经典歌单，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好不好？感谢大家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三喜来跟我问那个沐浴油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商城里的欧舒丹的沐浴油，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欧舒丹的沐浴油现在还在不在价，如果在价的话我把链接发给你，好不好？谢谢你对我们的喜欢，还有就是你把我的话听进去了，我好开心哦。欢迎追梦人，欢迎我们的纵横四海。纵横四海说，我想点一首朋友的心，这个有吧？这个真有。朋友的心你要听听，别只顾自己过得好，对不对？我这个歌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听身边的哥哥姐姐们经常会唱，我感觉这歌比我年龄大，呵呵，但是我也就是会哼不着调的这么两句，不好意思冒犯了。就有时候经典的歌曲就是会让人忍不住要唱，我们电台的几乎每一首歌都有这个魔力。欢迎郑潇，欢迎小乖羊，一品红他说我要点刘珂矣的半壶纱。本周就近半个月啊，近一个月最后一次播了啊，就这首歌在今年这个六月份的上半个月的播放的频次太高了，上半个月我觉得我们播了至少得有4-5回了。我们歌坛里的歌还是很多的，朋友们点的好歌也特别多，咱们挨着听哈。再来欢迎我们的 Batman 飞扬飞扬，我最近有刷到渣渣辉的忘情水，终于知道天王巨星也和我一样，也有和我一样五音不全的，有没有渣渣辉的忘情水啊？就送这个给大家吧。没有的呀。你看啊、哦、咱把这个逻辑捋一下，我刷到了渣渣辉的忘情水，然后我知道他五音不全，也就是说这首忘情水应该是五音不全的，然后我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那咱这算不算占用公共资源？就像我每一次一不小心唱完了我就要疯狂道歉，大家都看不见我在直播间那个鞠躬啊，都快磕到地上了，我就觉得我怎么又没管住自己，怎么又冲动了。我们换一首原版的忘情水好不好？因为确实没有渣渣辉的这一版呢、啊。

海蓝之谜品牌大家都知道哈、啊，如果你不知道选什么精华水，那就选海蓝之谜精粹水，不踩坑。专柜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要1350块钱，那很多听友呢听完这个价格就默默退出了。但是我们今天电台商城又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了，但是只有50套，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今天只要599块钱，您就可以从我们电台商城带走了，接近专柜4折的力度。不仅如此，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额外送给您3瓶旅行装，办公室放一瓶，车里放一瓶，出门的时候包包里也不能少了一瓶，随时随地补水起来。这个赠品力度，我们自己都觉得不下单有点对不起自己哦。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找到海蓝之谜精粹水带3瓶旅行装的那个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那很多听友呢会问啊，599块钱买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的吗？我先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哈，正品保真，每一瓶呢我们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就可以查到完整的进口报关单和相关的资质文件。因为我们哈没有线下门店，而且呢是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销售成本很低，又有宣传补贴，所以呢我们电台商城才能够让利给听友。如果您还不放心，那就眼见为实，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有运费险，零风险体验。那为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卖的不便宜又值得买呢？第一，首先是它的核心成分是神奇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独有的发酵成分，从深海巨藻中提取，它能够深层修护皮肤屏障，加速细胞的新生。简单的说，它不只是补水，而是在养你的皮肤底子。第二呢，就是它的质地是精华级的水，比普通的化妆水要浓稠，但是呢上脸瞬间吸收，不黏不腻，干皮用了觉得滋润，油皮用了呢觉得清爽，所有的肤质都适用。第三呢，就是它的修护能力很强，换季泛红，熬夜暗沉，甚至是在做完项目之后的修护阶段，用它湿敷几天，皮肤状态就会明显稳定下来。很多我们的听友反馈哈，用了一周皮肤就像换了一层新的。今天你用599块钱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平均每天不到2块钱，您就可以享受到顶级的修护体验，再加上我们送给大家的3瓶旅行装，出差旅行日常的补喷，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如果大家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听友，599块钱这个价格打动不了你，我理解。但是如果你试过一次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它的修护效果征服以后，再想以599块钱这个价格买到，可能真的不好找了。同时呢，前5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大家3瓶旅行装。现在后台显示已经名额不多了，错过今天不仅是错过了599块钱这个特别优惠的价格，更是错过了3瓶旅行装以及接下来一整年的稳定好皮肤。现在大家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赶紧下单吧。最后说一句哈，好的皮肤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今天五百九十

0: 19块钱带走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那是对自己最好的投资。
1: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飞移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飞移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7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64%，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依旧陪伴在大家身边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听歌，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跟大家一路同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感受路上的风景，路上的变化。这一周我们又从今天开始会有一场硬仗要打，因为一整个星期嘛，会有很多的忙碌，也有很多的事情。当然只要我们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其他的都是小事儿。接下来欢迎一路同行的朋友们，欢迎全全，欢迎风景，欢迎谁为我心动，欢迎从杰，各位下班快乐。郑潇说飞扬飞扬，我想点一首500的与你到永久，有吗有吗？有这首歌啊，我们稍后来听。欢迎君君。 X 说飞扬姐，我觉得爱听半壶纱的人一定也爱听胭脂泪吧，那我就点一首胭脂泪吧，我都忘了是谁唱的了。我等一下看看我们库里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先来听到的是忘情水。欢迎我们的秋秋，下班快乐。

手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回家的路上城市傍晚，每天都会把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带到各位的身边，也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丰盈这张歌单，让我们回家路上听到的歌既是我们喜欢的，又能够让我们内心全面的放松下来。欢迎我们的月影小主，下班快乐，释怀你好，感谢你来打卡。欢迎小燕子，瑞宝想点一首杜静莹唱的雪，我刚才找了一下我们的曲库里没有这首歌，哎，不好意思哦。小生这厢游里说我要听不到了，我想听一首女生版的把回忆拼好给你，我这边有苏星杰的版本，要下车了是吗？那明天来听好不好，歌曲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啊。三界欢迎你的到来，想听一首萧，是景龙景迪儿的那个萧是吧，我们记得我们的库里好像有这首歌啊，好，我们一会儿来听哦。再来欢迎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好，忙完之后来打个卡，跟大家一起听听歌，看到别人点的歌我也喜欢，或者是我点的歌别人也喜欢，这种感觉特别棒，就有一种我们大家都是同频的好朋友，我们志趣相投，所以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嘛。憧憬的未来你好，欢迎你，还要欢迎我们的尹，他说飞扬姐我想问个问题，如果说一个能量不是很高的人，天天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时间长我也会被他拽的能量不够高？如果你的能量本身很强的话，他拽不了你，如果你的能量本身不够强的话，那他会拽你。怎么说呢，咱们老祖宗早就用经验告诉过我们一句话啊，因为能量低不代表他坏啊，咱这里一定要说清楚，但是确实有的时候他能量低的话，他是会给你带来一点影响的，除非本身你这个状态特别的昂扬，特别的强大，特别的美。

0: 明媚，你是一个明亮的大明晃晃的大太阳。明晃晃的大太阳之下，你比如说你放一个有点潮湿的，有点潮湿的，你放个纸巾也好，放个布子也好，你会担心吗？你会担心它把太阳的光全部都吸掉吗？不会的，对吧？太阳一定会把它晒干的。但是如果你这边不是个明晃晃的大太阳，你本身就是个阴天，然后这时候呢你又在一个特别潮湿的环境里待着，那你肯定是不舒服的。我本来想到了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我觉得不是很恰当，但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影响别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被人家的能量所影响。所以大家酌情咯，还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先照顾好自己的那个状态，然后再去想办法去托举别人也好，帮助别人也好。因为本身如果你自己都做不好的情况下，你再想办法去推别人一把或者是拉别人一把的话，那很有可能你们俩是一起掉下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加油，欢迎小波还有我们的强哥。我来打个卡飞啊，好久不见，怕是把我忘了吧。哎呦我的妈呀，我是那么健忘的人吗？啊，咱这聊天记录都保存了半年多呢，这名字这都看两三年了，我那么容易忘呢？今天点一首歌送给爬爬菜，今天路过他家附近叫他出来，结果他不来，下次有缘再见咯。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朋友不一定要常常相聚的，但是只要我们心里有彼此，那我们就可以一直都是好朋友。
1: 拜拜。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如果生活有一百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像我这样的人，每天忙忙碌碌，又忙忙碌碌，但是在忙碌之余，可以有两个小时的时间，那么纯粹的和全国各地爱音乐的朋友在傍晚相聚，何其荣幸啊！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这里是城市傍晚。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是我们的逛酒吧点播的。他说好久都没有来听节目了，今天终于不用加班了，想点《像我这样的人》，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不知道算不算对这段时间加班时光的一个小小奖励呢？欢迎冬至，下班快乐，瑞宝，感谢你的到来哦。要提醒朋友们哦，今天回家路上，我们的日签是由杨洋来提供的，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周末的时候他去，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犒赏吧，因为这段时间工作太累了，他说去喝咖啡了，然后也去吃小蛋糕了，虽然知道吃了以后可能会发胖，但还是任性的吃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就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做题是会提前知道那个学习资料后面的答案的，但是他有时候给你答案，他不会给你解题过程，那这个时候你明知道答案在那里，你的解题过程还会出错，或者你还是不知道那个解题思路，又或者说你可能是另一套解题方法，但你最终也到达了那个答案。人生有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明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我们通往它的过程中，我们有各自不一样的解法。那也许你吃了小蛋糕，你觉得发胖了，可是你这周每天好好喝水，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到下周末的时候一上秤发现也并没有。希望我们都活得自洽一点吧，反正吃了呗，那你那一刻就是想吃嘛，你怎么办呢？然后借着他的日

开的花，火红的三日郎，那个没找着。嗯，就你看是听那个翻唱版呢，还是说重新点一首啊？特别对不住。再来欢迎跟我们一路下班回家听好歌的阿峰哥，下班快乐。哎，你好，欢迎雨季，欢迎一颗仙人掌，欢迎秋秋瓶子，欢迎我们的敏儿好学，欢迎上善若水。

18:51，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跟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听了一路的好歌啦，这阵儿也该到家了吧？曾经，谢谢你来听歌，谢谢我们的橄榄叶，谢谢灯火阑珊，谢谢乐百见千方，也特别感谢今天跟我们一路相伴的半大老哥，还有我们的阿健说，飞扬，我想听一首《怕你为自己流泪》。我看看啊，我看看我们这首歌今天我们曲库当中能不能给你调出来，如果可以的话下节目之前让你听到这首歌。哎，我们曲库里有这首歌，哎，太好了，下节目之前我们也一起来感受一下黑豹乐队的风采。还有我们的桑桑说，飞扬，我跟你说，你们商城的那个抽奖啊，我坚持不懈，我每天抽，我抽抽抽抽抽抽抽，我终于抽到8折了，我果断下单了雅诗兰黛的眼霜，省了几十块呢。你真是一个有毅力的省钱小能手。那好多人他可能不一定会就是像你这么有策略，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想着说，哎，抽到了9折可以吧，抽到8折行，但是我们桑桑心里有自己的一个想要的折扣的区间，我想要8折，所以每天抽每天抽每天抽，终于抽上了，棒啊。上次我记得还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就抽了3次都没有抽上你们这个奖，你们是不是骗人的？我每次遇到这我都不知道咋解释，因为总是有些朋友他执着的觉得因为我们在这做一个节目骗你啥呀。但是不排除啊，就有这种警惕的思想其实特别好，这样可以防止在别的地方掉坑，对吧？总之咱们一起开开心心在路上，快快乐乐把家还，这里是城市傍晚，希望今天也是美好的一天，下班之后的时光好好的去感受它，好好的放轻松，今晚睡个好觉，明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我们明天傍晚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4: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3: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4: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3: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4: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3: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5: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6: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7: The weather
6: 天气播报。
8: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7: Music Galaxy
6: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4: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5: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4: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07.9 FM 107.9，心动这种感觉。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房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4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5%，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9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6%，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72%，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的千年故事正藏在两尊千手千眼观音的轻声对话里。
5: 我是龙兴寺千手千眼观音，自北宋立于此，千手托着呼沱河的晨雾，千眼看着古城墙的日升月落，你那里可也有这般人间烟火？
6: 我是普宁寺千手千眼观音，从青石拜山庄，千手揽着燕山的清风，千眼望着普陀宗城的金顶流光，你守着中原门脉，我融着藏汉深情，原是同护者，燕赵山河。
4: 一南一北，一宋一清，两尊千手千眼观音跨越千里对话千年，都在等你赴一场周末之约，去正定龙兴寺摸一摸宋塑观音的衣袂，感受东方艺术宝库的厚重，去承德外八庙望一望金顶下的观音，触摸民族团结丰碑的温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让千年观音的祝福陪你把河北的古与美装进这个周末的时光里。
7: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0: 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
3: 城市夜飞行，
1: 用私藏好歌单和你

又是一次用为爱痴狂的开场，希望你的人生当中依然有勇气去为爱痴狂。这个爱不一定是爱情，而是你所爱的所有东西，不管是你所爱的梦想的工作，还是你所爱的那些对于本身世界上有各种各样期待的事情，希望你能为你的爱去疯狂。21:04，城市夜飞行又准点跟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继续在年代音乐锁定大然，在每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点到11点为您带来的2个小时的精选好歌单。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依然是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最近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分别是什么？还有哪些让你觉得人生感悟，又或者说你碰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感想，都可以把你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新8959之后呢，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留言，我来根据你给我发的这段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想说什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来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形式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我想在这个季节里面最值得的就是去想念一个人，那么当你想念人的时候会送上哪首主题曲呢？我想一定是阿妹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撒雅的这首

其实如果觉得沙哑张惠春是一个有一点可惜的歌手，或许是因为乐坛不需要两个张惠妹，所以沙哑在出道的时候就很少被人所关注，感觉好像她每一次唱歌都一生逃不开姐姐张惠妹的影子。所以即便同样有着好的唱腔，即便有着同样实力的歌喉，但却永远活在姐姐的光环之下。所以沙哑张惠春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被整个娱乐圈整个音乐圈慢慢淡忘的歌手。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歌单主题是来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状态，用一句话的形式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找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你不在广播前、收音机前和车里，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用手机和微信都能在线收听节目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特别送给我们的 EV 大表姐了。大表姐呢，没有跟我说太多的话，只给我说来了一段可能最近在中年的感悟吧。她说：“莫问中年何所有，且看长河落日周。”这段的一段文字，我想你应该是最近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好像人到了中年之后有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己，但是你也同样会发现一个问题。到了中年之后，虽然有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也有很多事情我是真真正正的能够想通，能够想开了。反正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好失去的东西了，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财富啊经济上面也不会有太困难的时候，家里呢该要有的房子车子也都有了，望望身边孩子已经长大了，所以呢降低自己的物质欲，降低自己的需求，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已经比很多人要幸福很多了。所以送给表姐今晚的这首歌曲时间煮雨，因为最近好像北京也在连绵的阴雨天气，在下雨天看着时间滴答滴答的过。

今夕是何夕，你会发现不光是大雪抹不去我们曾经留下的印记，时光也抹不去我们曾经留下的印记。就像很多的听友，比如说秋姐说了，感觉人到中年，父母老了，孩子也大了，好像人到中年感悟就很多了。但是其实人到了中年之后有很多的遗憾，但也一定会比自己年轻的时候更好。不管是你的生活水平还是各种的心境，也会更加的变得海阔天空一些。小二同学说，感觉对什么事情都是淡淡的，可是淡并不一定是一件好，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啊。经历多了，看淡了，就想开了。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有一定的阅历和经历，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让你自己去选择，让你回到啊，可能你刚刚初茅庐的时候，20出头的年纪，你也不会想回到那个时候，因为毕竟那个时候一切都要你重新去开始，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你的很多东西、你的一切生活水平都要你重新去奋斗。而在那样的一个人生十字路口里面，也并不一定在同样的年龄阶段有着相同的正确的选择。所以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怀念那个曾经的年轻的时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记忆会自动抹去年轻时代里面那些不好的东西，我们留在印象当中的都是年轻时代里面最好的东西，因为本身记忆会有个自动的修复。但是你回想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的好过，反而现在你望望身边什么都应有尽有了的时候，这才是我们真的该去抓住自己的现在往前行的时候。欢迎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打卡的小燕子、憧憬的未来，还有我们的李正盛、王小二、 Lucy， 还有秋姐以及小魏姐姐，以及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辉哥，还有我们的文姐、丹丹、Jolin， 以及冬至大哥、大寒天下爱睡觉的余秋秋、生如夏花、 Angel、 Andy、 小苏、镜子和韩小亮，欢迎大家在整点的时间段都来收听城市夜飞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给冬至，也送给每一位需要珍惜眼前人的朋友。他说，大家晚上好，这几天刷到了我们的音乐大师黄大炜先生去世了，我想说生命太短暂，希望大家把每一天的过得充实就行了，很多的时候真的不要去想那么的多。对，因为最近这几天最大的娱乐圈的新闻应该就是黄大炜先生的离世了。生前给我们带过很多很多的经典的音乐作品，但是年仅61岁就离开了我们，感觉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他依然会去自由的歌唱。其实还是那句话，人生其实除了呼吸没有什么大不了。当年在1994年这首《你把我灌醉》算是黄大炜最被人熟悉的作品。开，往城市的边缘开。一个男人在中年经历了失恋之后，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去把这段感情给抚慰下来。

说实话，黄大炜先生只有61岁就离开了我们。说起来，其实娱乐圈的人应该算是经济条件都很不错的吧，但是你会发现他们跟普通人一样，在生命和健康面前，好像永远都是慢慢的，没有人能够比时间和金钱能够更加久。金钱买不到健康，也买不到生命，所以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天，所以这才是我们现在该去做的事情。就像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说的，经过最近我们家老爷子的事情啊，才明白了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 Killyshow 同学说，我最近生活感到非常的劳累，在四处各地的奔跑。那奔波和劳累不就是让我们本身能够知道生命还在继续吗？正是因为有奔波和劳累，才能够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所有的温度呀。因为人只有在上坡的时候才会感觉到累，如果你一直在走下坡路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慢慢的就已经变成了人生当中的下坡路了呢？所以其实啊，如果有机会让你奔波，让你劳累，总比你闲来无事一直在家里等着望天吃饭要更好吧。什么事情其实都是相对的，如果你此时此刻真的觉得自己有些累，在同样能够保证自己的生活的前提之下，也可以给自己小小的放个假。但其实同样，你的累也是被很多人所羡慕的累啊，因为你现在正在努力的用双手

去创造更多的价值，用双手去给自己创作所有的同步的这样的一些努力啊。所以今晚送给我们这一位 Kelly Show 的歌曲，这首《亲爱的你》呀，希望亲爱的你在继续奔波和劳累的时候，也能够继续的把那种压力和精神都慢慢的放下来。

亲爱的你啊，请你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亲爱的你啊，也请你一定要热爱着你自己未来的人生。 Kili 社同学，即便你现在生活非常的劳累，在四处各地跑，亲爱的你，请你一定要带着光一直前行。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工作日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还可以同步电台来进行收听。秋姐说，大然晚上好，今天北京又是阴天，晚上也下了雨，突然觉得下场雨也挺好的，在夏天里可以带来凉爽，而且从楼上看着下面匆匆往家赶的人们，都有谁在等他们呢？这个场景想让大然送一首歌给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丝凉爽当中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可以啊，六月份来听听雨，让六月份和雨水一起冲洗干净你内心的所有忧虑，所有烦恼。

希望这场六月的雨能够给你送去一丝丝的清凉，也能够让六月的雨洗刷干净你自己有些浮躁的心灵。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把你最近的生活、工作还有感情上的一些感悟和感想用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然后呢我就会根据你今晚的这个故事给我一句话，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今天晚上有哪些想对我说的话，有哪些最近生活、工作和感情当中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八九五九之后呢，就可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说的话，把你想说的话，比如说你最近的

生活、工作、感情的状况，开心的、不开心的一些事情，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来根据你给我说的这个故事或者说的这段话，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希望我送出的这首歌曲也同样能够唱到你的心里。秋秋同学说，晚上好大然，我来听你节目了。这个六月转眼间已经过完一半了，感觉时间过得好快，所以总别说等下次等以后了，其实想做什么就去做，想吃什么就去吃，因为时间是经不起等待的。而且我觉得秋秋同学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之前我知道好像正好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身体不太好，一直在等待着那个医院的检查结果，那你刚好放下心来了，把一切的东西都已经沉着的放下来了，那已经就让你可以至少心里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吧。在落地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享受你的人生，好好的去享受每一天去带给你的所有的这种惊喜和意外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天都是新的太阳出现，每一天也都会有全新不同的人生在等着我们去挑战，所以一路上前行，也请你一定要记得，在所有爱的故事里面，还有很多的人陪着你一起在进行往前行的路。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有梦好甜蜜》。

有梦好甜蜜，但是番茄妹妹说我挺讨厌做梦的，因为感觉每次一做梦就睡不好。不知道你今晚上是不是通过听城市夜飞行能够变得睡得更好一些呢？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到的是微信公众号上的道哥了。道哥说，大然晚上好，打卡了。沉默断交是今年流行的一个新词，你误会我了我不解释，你伤害我了我不纠缠，发现三观不合我就默默退群，发现被消耗就悄悄地远离。好像成年人不再需要用争吵去证明谁对谁错，用脚投票就可以了。最后你会发现，沉默是最大的蔑视，远离是最好的报复。沉默是态度，断交是行动，不争是格局，不回头是结局。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要轻易的去测试人心啊。不知道道哥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感慨啊，因为我总觉得，因为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想法，没有必要去要求全世界，你说七八十亿人都跟你是同样的想法。每个人本身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三观，也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与其让别人跟你做的一样，那你不如好好的把自己全都放下。因为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它并没有那么的让你觉得烦躁。如果你当你觉得好像有些东西跟你不是那么的相处融洽，其实慢慢的你去远离他们，也是一件给自己舒心和顺心的事情啊。所以你也会说，成年人的世界里面不需要用争吵去证明谁对谁错，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我们慢慢的就要不将就于自己的内心。所有的东西请你 follow your heart， 不将就，把那种原来不讲究的心态去慢慢的抛掉。所以接下来的日子也请你保持你的勇敢，不将就的去过每一生。

们不够将就，但是人生的态度就是要从不讲究到变成不将就，所以也希望每一个不将就的人都能够坚持自我的态度，继续的前行下去。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正在京津冀地区通过 FM95.9 FM107.9 同步播出，四川地区通过 FM88.9 90.5 96.5 同步播出，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播出。如果您此时此刻也正在听着大然的节目，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发送打卡两个字，当然也可以跟我来说说看，聊聊看你今天最近的一些生活工作和感情的状态。因为今晚的歌单主题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天晚上把你最近的生活感想、工作感想，还有哪些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开心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所以希望今晚我送给你的这首歌也能唱到你的心里去，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吧。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看到你的文字，根据你今晚给我发的这段话，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就一起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还有我们的小魏姐姐吧。因为舒瑞杰餐具配送说了，最近呢经过我们家老爷子的事情才明白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而小魏姐姐说，大人晚上好，伙伴们晚上好，时间过得好快呀，最近这段时间呢也得知到我爸爸妈妈身体都不好，我就在想要不要回趟老家，好想送一首歌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们呐。是呀，人在到了中年之后，你会发现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真的很大，而且父母亲在家里的一举一动都是我们在远方特别牵挂的事情。确实没有什么比身体更加重要的了，特别是小薇姐姐，如果

你很担心父母亲的身体，就赶紧回去看一看。但是说实话，我觉得父母亲也永远会用那句话来搪塞你，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有什么用呢？不过我觉得有的时候儿女的关心，儿女的关照，是比医生更好的良药。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最为经典的唱着亲情的作品，在上世纪的80年代，有一部感动了无数人的连续剧叫做《搭错车》，这部连续剧的主题曲就是苏芮大姐演唱的这首《酒干倘卖无》。从小的时候一步一步跟着父母亲的长大，到长大了，我们经常会忽略父母亲的感受。

0: 感谢曾经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的父母亲。从小我说的第一句话，我唱的第一首歌，我第一次蹒跚的学步，其实都是在父母亲的照料之下慢慢的成长起来的。就像刚刚我们有一位挚爱音乐的80后，他说了，其实端午节的假期呢又刚好会碰上父亲节，所以如果能够在这个假期里面有时间的话，不是那么忙的话，就赶紧回家看看父母吧，一起去看一看那个你日思夜想一直牵挂着的亲人，他们的好都会被你记在心里。21:57，马上就要进入到整点的报时宣传了。稍后的时间呢，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别忘了，今天晚上的歌单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今天晚上，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
4: 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5: 夜色10点的钟声里，郭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剪断。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郭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6: 心随跃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窗外面的夜雨一直在下，我却等待着一束光去到照亮我未知的方向。知道光会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知道光会是用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我想每个人都很期待吧。22:04，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工作日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北京、天津和河北的朋友们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来收听。在四川地区可以通过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来收听节目。记得是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给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粉丝团。今晚的歌单主题，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所以不管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有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烦心的事儿，都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给我一句话，给我一段文字，让我专门为你送出一首属于你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暮色同学了。暮色说，大然哥晚上好呀，来打卡了。周末呢，我去了趟姐姐家吃小侄女的满月酒，特别开心。一年的时间过去了，姐姐也从失去小侄子的永久伤痛当中走了出来。重走那段难过的路之后，真的是感慨万千呐。就如元老所言，人真的很像是一颗种子呀。天哪，暮色同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这件事情了，因为我带入到你姐姐的视角，能够非常非常的理解她，可能在去年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失去小侄子那种永久的伤痛，对于一个母亲来说是有多么的痛。但人生总是要往前看的，现在又有了小侄女降生了，又有了新的

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当然，我觉得不论是谁，或者是无论他们之后还有几个别的孩子，都可能不能够抵消掉第一个失去的孩子那种情感。但我觉得至少让你姐姐的生活里面又重新有了新的盼头。生命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你会发现一个新的小生命降临到人间，它能够给你们，给你们整个家族带来太多太多的希望，那是一种血脉的延续，也是一种生命的礼赞。所以今晚送给你，也送给你姐姐的歌曲，是张杰当时在自己的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刚刚满月的时候写给女儿的一封信。感觉有了女儿之后，一切都像是一个小天使来到了你的人间，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她说，好想看着她慢慢的长大，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亭亭玉立。给女儿的一封信，送给你的小侄女，送给你的姐姐。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啊，就是当你长大之后，如果你扮演大人的时候扮演到疲惫了，还依然记得父母这里有个家，却可以当做你温暖如常，把你安稳的慌张全部都解决掉。所以我们不是一直都说家是人类最温暖的港湾，其实我们本来也是很多父亲母亲们的期望，而同样当我们自己成为了父亲母亲之后，也会是下一代人最温暖最大的靠山。看到微信公众号的豆芽儿发了一段语音啊，他说了什么呢？豆芽儿你好。
1: 我今天的感受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觉得主讲复师考过了。
0: 嗯，
1: 我就是主讲复师了，我考了3年，我终于考过了，很开心哦。
0: 很开心啊！今年考过了一个什么考试？我刚没听太清楚啊。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考试过了，那你这3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啊。这3年的努力会告诉你，你的一切都是属于特别特别值得去纪念的事情。你付出过的每一份的努力都成为了你自己现在拿到结果的那种开心的点。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天真有爱》。不管这个世界纷纷扰扰，也不管这个世界有多么多么多的让你觉得要升级打怪的事情，请你一定要相信一句话，天真的人是最有爱的。
2: 很奇怪，
0: 保持你的善良，也保持你的那份初心，一直往前行。

0: 疼爱。
1: 天真的人才有爱，天真的人要疼爱。希望你永远都是被爱包围着。当然我觉得你最近才刚刚考过了那个你考了3年才考过的那个证书，那对于你来说也是让你最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应该是不管是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是亲人，所有的爱也都在围绕着你。保持你的天真，保持你的善良，保持你的乐观，前面还依然有很多很多的路在等着你。当然拿到证只是第一个开始，希望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任何的事情都能如你所愿。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学习和生活的状态，有哪些开心的事情、担心的事情或者失落的事情，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你想说的话，不管是文字还是语音的信息都可以发送过来，让我根据你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当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有很多的福利，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以及生活好物都有618的狂欢活动。618期间呢，本身在商城的首页还有大转盘的抽奖，抽到几折可以打几折，想来试试手气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商城，里面有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比如说买一送一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只要299，299就可以达到2瓶正装的原装正品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如果你在首页的抽奖转盘当中还抽到了8折的话呢，那就只要240块钱了。所以赶紧来试试手气，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全场的商品都是抽到几折打几折的618狂欢活动。记得啊，回复大燃两个字，回复我的名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能收到直达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超级多的国际大牌美妆还有生活好物都在这里等着你，并且先参加首页的抽奖大转盘，抽到几折全场商品都能打几折。看看你的手气怎么样，看看你能不能在618的时间里面不仅能拿到超级低的折扣的国际大牌美妆，还能够在折上有一个在底的全场折扣。新895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进入商城首页的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一位最近可能有一点点悲伤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茉莉花。他说最近想到那个人的脸还是会想哭，没有说太多的话，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的脸在你的印象当中是不是从模糊慢慢的变到清晰？可是当你变得清晰的时候，一想清楚他的脸庞，你的泪水又会模糊了你呢？虽然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这个人是你身边的亲人、爱人还是朋友，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想到这个人的脸却会想哭，那我觉得他应该是对你特别重要的人吧。所以今晚送给你的歌曲，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但哭过之后生活还是要继续啊。

小姐说到了一定的年纪，真的觉得那句话的真谛啊，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听很多的歌都好像是为自己写的那样子。流着泪的你的脸送给茉莉花同学，希望你哭完之后，因为我觉得其实哭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总觉得人类本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因为我们都是有感情的动物，所以哭只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如果你想到那个人的脸就不由自主的会哭起来，那你就好好的把这种情绪去释放掉，完全释放掉之后，你会发现好像一切都变得开朗，变得让你觉得变得同步起来了。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关系，该哭的时候就大声的哭，该笑的时候就大声的去笑。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乐

恶百见千方。他说，大然，我周六日连续两天都梦到了已经故去15年的爷爷，哎，好想他呀。我知道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隔代亲是一种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可能父母亲工作忙，或者父母亲有自己的生活，并不能够把自己带到他们的身边。很多很多的70后80后的独生女，或者说那个年代里面照顾不过来的孩子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长大的，所以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感情都是特别特别的深刻。但是当我们长大了，当我们开始已经可以独当一面去赚钱的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就已经真的变老了，甚至会很早的离开我们。所以就像我一样，我爷爷呢也离开14年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刚刚大学毕业不久，刚刚参加工作，刚刚有了自己赚的工资，我很想去对爷爷奶奶好，但却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在小时候牵着我的手走在弯弯的小巷子里，那个身材有点佝偻的背影。曹格的爷爷。

但你曾经牵我走过的弯弯的小巷，你跟我说过孩子们要勇敢地去闯，都是我在人生的路过程当中所记得的爷爷对我的叮咛。22:32，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会在工作日晚上的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双平台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90.5、96.5、88.9、103.2四大频率都可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而且在视频号里面还能边听节目边跟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晚的歌单主题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学习的状态是什么？欢迎你用一段话的形式来告诉我，我来通过你给我的这段话，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有什么想说的，包括你最近生活的感悟，你最近工作的感悟，开心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失落的事情、担心的事情，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 59上来告诉我。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拿出你的手机微信软件，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 59，关注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 59。关注了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在对话框里面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平常怎么跟朋友发信息，你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发信息。您发过来的信息呢，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所以我会根据你的留言、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的状态，还有你最近想说的一些话，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为自己的年龄有一点点焦虑呢？特别是如果你年纪大了，却还依然总是找不到对象的话，会不会听到这首大龄女子有一点点着急呢？

彭佳慧的《大龄女子》这首歌曲呢，也让她拿到了第一次的金曲奖的歌后宝座，所以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蜕变，也是一个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新8959上的这一位名字叫做丢丢的朋友说，大然，我最近真的特别不开心，感觉生活上又是很多的压力，工作上又总是有很多忙中出错的地方，感情的经历也不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化解开我这个本命年呢？啊，本命年，感觉好像去年也是我的本命年呢。去年反正我自己呢也是有各种各种不顺利的事情，但我总觉得一切挺过来之后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呀。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人是属于那种心理的暗示吧，你总会把最近所遇到的一些不顺利的事情集合在一起，就觉得好像是自己某个地方到底是水星逆行还是本命年导致我变成了这么倒霉的情况。但其实生活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巧合，这些巧合都是偶然性的，不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把心态放平和一点点吧。就像你说的，你可能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忙中出错的事情，忙中出错是因为你特别忙，然后呢导致到各个地方各个环节都不够细致。你说在感情当中也会有一点点好像不顺利，那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个人他确实并不是你心目当中最决定天选之子呢？这个世界上其实挺多人都挺不开心的，但是不开心也是一天，开心也是一天，生活总要往前嘛。这首歌送给你了，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孙燕姿的这首《我不难过》，其实说的是一种让自己克制起来的，把难过收起来的感觉。希望我们的丢丢同学听完这首歌之后，也能让自己把那种难过都全部都收拾起来了吧。看到辉哥说，晚是晚了点，但说句体验的话，大然的节目呢，好像有一种心灵的避风港，让人特别舒适的感觉。哇，辉哥，你这个评价真的是太高了。但是我觉得，这是我最开始想做这档节目的最初的意义，因为我总觉得在每个工作日的白天，大家可能要奋力的拼搏去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可能在单位里面，你是一个一直要努力去工作的员工，你是要一个去总是管理各种琐碎事情的老板，你可能在生活里面会是一个忙里忙外的家庭主妇，也可能去接孩子，去照顾爸妈。但我总希望在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城市夜飞行的节目时间段里面，能够放掉你所有别的角色，只有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去尽情的享受属于我们的好歌单，属于夜空下那个音乐让你放松的时间。今天晚上的歌单节目呢，是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的，把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包括一些开心的

事儿和不开心的事儿跟我来分享一下，让我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那今天晚上如果说没有其他朋友想要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工作、感情的经历的话呢，那接下来的这些歌曲就是由大然来送给大家啦。因为我觉得可以抚慰到一天那种浮躁的心情的歌曲，一定是让你觉得在晚上听起来特别温暖的作品。这首歌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的熟悉，是新加坡的一位女歌手。当年呢，她在新加坡其实是很红的，只不过她在中国好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那么的被人所熟悉。她的名字叫做何耀珊，但她曾经代表新加坡拿到过世界十大杰出青年。这首《你的肩膀》是每一次可能在我劳累的时候，在我有一点点想放弃的时候，都能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光芒的歌曲。

0: 何亚珊的你的肩膀，如果有一个肩膀能够让你靠一辈子，能够让你依靠一辈子，应该你会舍不得离开这个肩膀吧。接下来这首歌曲可能是在爱情当中稍微有一点点的沟通问题了，因为好像两个本身是陌生人的人，突然间因为一段爱情，一段多巴胺的分泌，然后突然走到了一起，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天雷碰地火，突然间好像你的生命里面又多了一个让你觉得特别熟悉的人。可是本身是原本的陌生的两个人，要真的去相处，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也一定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不知道去猜测对方的心态。所以在感情当中也难免会有一些争吵，也难免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总是会觉得好像对方不是那么的懂你。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的是当年我很喜欢的 SHE 带来的这首他还是不懂。稍后的时间在整点报时结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会结束了。那么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大然还会在视频号里面继续来给大家唱一首歌，所以大家想听大然唱歌的朋友们也记得一定要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还会有另外的一小个彩蛋时间，由大然来给大家唱歌喽。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号里面再见喽。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0: 还不懂，还是不懂。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如果大家平常还想经常在可能睡前呐，或者说在可能有些平常无聊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大然亲自制作的视频版的音乐节目的话呢，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搜索关注音乐追梦人 FM 的账号，里面呢会有很多，现在已经有20多期的节目了，大家可以经常的在抖音里面去搜索一下我这个账号叫。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晚上11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3: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

0: 61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1: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0: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2: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0: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2: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0: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2: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0: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2: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0: 耐心等待过斑马线的老人仅需要九秒钟。
2: 请不要小瞧这几秒钟，好习惯成就美好生活。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晶。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管理，
1: 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4: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3: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4: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3: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4: 嗯，有道理。
3: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4: 快告诉我怎么抽？
3: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4: 抽完呢？
3: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4: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3: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4: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3: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5: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撕裂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泽，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月光很美，

0: 享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哭泣，只是那么不小心，让想念

0: 哎哎，我们谈聊
1: 聊，
0: 聊
1: 一聊。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星光璀璨是闪

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2: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1: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2: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2: 嗯，有道理，
1: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2: 快告诉我怎么抽。
1: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2: 抽完呢
1: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货，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2: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1: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2: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1: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3: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4: Music Galaxy
3: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Turn up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7.9 Loving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了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618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3: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618，你现在买就是618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3: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618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3: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618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3: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数字8959，关注后点右下角弹窗直接抽折扣，
3: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3: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

0: 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星光璀璨，是闪动的眼眸。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不相信，有谁会更加相信？你不知道。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业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91%，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1级，湿度89%，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83%，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91%，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起床气不要 Wake up now，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3: Yes， 嘿。

0: 线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每天的早高峰路上 ，Morning 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亮。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能够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然后找到服务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再然后就是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来来来，在路上的友友们，问早时刻来喽！欢迎各位啊，微信服务账号添加乐动城市，然后发送早上好过来。今天的音乐旅程已经开始了，先来送上今天的开场歌曲给到各位。

0: 哎，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金润吉啊 ，Disco 2026的新版。早晨时刻的开场歌曲，先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早上好了各位，问早时刻来了，在路上的车友友，问早三巨头，来看看种花家无赖永旺，早上好。刘吉哲，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吉哥早上好，还有大胖墩来了，早上好 ，QQ。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那怎么感觉没睡醒似的呢？

0: 还有淼淼。
1: 小亮，小亮，早上好喽！
0: 哎，早上好喽！我刚才为啥卡一下？我鼠标找不着了。那个劲松，
1: 亮白亮白，早上好！北京正在下雨啊，路上的行人们、车友们注意安全。
0: 哎，北京正在下雨，沈阳是不是？我看一眼啊，沈阳现在什么？是不是也是潮乎乎的？啊，沈阳今天也有雨啊，也在下雨啊，然后那个成都此刻也在下雨啊。成都的雨像小喷壶一样啊。然后我们的呱呱乐来了，早上好，他沈阳今天早上又是下大雨。最近沈阳真的有点啥说法，谁把沈阳天给捅漏了？树立真理，早上好啊！悠悠，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乖乖，早上好啊！今天出门的时候，把那雨衣呀、啊、雨鞋呀、啊、都带上啊。然后人人康健。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东，早上好。
4: 大亮，早上好，早上好。
0: 哎、
4: 这沈阳今儿下雨，这也哇哇的，
0: 哎，
4: 不行啊，一直下呀，咋整啊？给你美好的心情全在那等烂七八糟的。
0: 咱就说这天就反常，我跟你讲，就不带让人好好敬个夏天的。你就直接上秋得了，你就别整了。啊，然后熙然，小亮早上好，今天没睡醒，起不来呀。哎呀，可得起来呀，这周一共就四个工作日啊，你再整迟到了，因为周末就要那个端午节了。起来吧啊。啊，刘刘。你看这孩子。滋儿哇的，早上早上好啊，乖乖！哎呀，早上就该这样啊。然后那个奔跑的大肘子来了，肘子早上好。问候一下你的家族听友啊，蹄胖啊，肘子，蹄胖。还有猪头肉。哎，随缘，这是我们的新朋友。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光哥。
6: 早上好，亮子。哎，
0: 早上好啊，蓝香心。早上好，影儿。
7: 小亮，早上好。今天成都很凉快哦。
0: 哦，这倒是。今天的天一下子凉快下来了啊！还有在微信上问早的朋友，稍后来去关注啊。同样提醒此刻在路上的车友，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微信打开，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然后点添加好友，然后在服务号这栏输入乐动城市，关注乐动城市这个服务号，就可以用文字和语音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了。

0: 嗨，心动这种感觉。先来关注一下微信上问早的车友友，然后呢关注一下今天世界杯的情况啊。首先呢是我们的让心灵去旅行，嗯，早上好，然后蜘蛛侠早上好，贺啊，
1: 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啊，然后这个蓝香
2: 心，大家早上好，第一次从这个平台发消息，早上。
0: 早上好，
2: 我现在走到丁香湖边上，可漂亮
0: 了啊！好嘞，暖暖，
3: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哎，暖暖，你说，
3: 你每天回我的时候，我已经去上学了。
0: 哦，然后呢？
3: 你每天回我的时候，我都已经去上学了。
0: 我明天我第一个播你消息，我让你在路上就能先听着，行不行，乖？来关注一下世界杯今日赛程啊，今天凌晨呢，西班牙对佛得角，是这个是这么念吗？哎，你看有一些地方真的，哎，一提到这有的时候真的0-0啊。然后今天早上凌晨3点，比利时对埃及的这场比赛1-1已经结束了。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凌晨6点开始的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呢是1-0。然后今天早上9点啊 ，C 轮的不是 G 轮的第一不是 G 组第一轮，伊朗对战新西兰。球迷朋友可以跟我们来预测一下，今天6点，就是现在正在踢的这场沙特阿拉伯对阵乌拉圭的这场比赛的最终比分，可以预测一下。我们节目当中呢，在世界杯期间呢，实时的来跟大家来说比分情况。有关注比分的朋友，别忘了啊，你要想关注比分，可以发比分或者发球。你只要是发一个跟那个足球有关的元素过来，我就帮你报一下最近的比分，好不好？啊，陈教授来预测今天是1-2啊，乌拉圭赢，是不是？

如果说最近最热的话题呢，莫过于世界杯了。但是呢，跟世界杯这个同等热度的，在北方这块热土上，那就是、那个那什么了，就是东北的东北超啊，热度啊，跟世界杯旗鼓相当。尤其是东北的朋友啊，给大家这个外地的朋友或者外省的朋友来科普和普及一下东北潮啊，有几个热门的问题大家不是很了解，说哎呦天，一个地方比赛你还能上天了。

有些人不知道的关于东北超的一些热门的话题跟问题。第一个是赛事啊，为啥东北超这个常规赛要安排在6到8月份？因为它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它冷啊。你想一想，黑龙江啊，那个5月份最低温度都能0下呀，那运动员上场啊，你看啊，这穿秋裤啊，这一顿跑，那不得窜火星子呀？你想一想啊，东北天气再干再冷，擦，运动员在球场上跑的闪电带火花的，多丢人呢，刺刺啦啦的。另外看球的，对看球来讲也不方便。那个网文怎么写的来的？东北的女孩就像是洋葱女孩，是吧？进屋得先脱帽子，然后脱掉了棉闷子，脱掉了羽绒服、毛衣、卫衣、秋衣。哎，这个天气原因啊，这就是东北超为啥不能早一点晚一点举行的问题。它太冷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东北超啊，为啥东三省外加上那个内蒙古4个省才凑出8个队来？对不起，是凑出了8个队来。哎，你说东北人挺多呀，你怎么那老多人啊、哎？你怎么才凑8个队伍呢？我刚才说啊，东北人太团结了，东北人这8个队那都是硬劈出来的。东北人有劲儿，一向是对外使啊，大连除外啊。你要想跟外省、外市、外国的踢，那你再看看，哎呦我天，新奇呀、啊，下不去手啊！你看昨天还前天，就是说那个周末那场比赛，踢延边的那小孩用脑袋接球。完了，那个运动员都没舍得踢，在踢球的时候怕踢到那个沿边的那个运动员的头，都收脚，踢个球都那么文明。然后我说了大连例外啊，因为这周六东北超将迎来历史上这个热度最高的一场比赛啊，是沈阳对大连。这场比赛我就这么跟你讲，没有球呢，两方队员的光踢90分钟，你就记住这句话，没球都能硬踢90分钟。这周六啊、这场比赛，哎呀妈，东北人老关注了。我同学啊，不是沈阳也不是大连的啊，然后这个朋友圈昨天发朋友圈说买着票了，说周末要去看比赛。我问他，我说你支持沈阳支持大连？他说他支持大理，哎，他说他支持沈阳。我说你请告诉我一个你支持沈阳的理由，是因为沈阳离我们近吗？他说不是，他说他老丈人是大连人，他烦得很。

0: 关注这几条信息，要开始今天第一轮猜歌了啊！感恩的狼，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年辽阳灯塔下雨了。
0: 啊，辽阳、沈阳，这都下着呢。你刚才管我叫啥？
1: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年辽阳灯塔下雨了。
0: 啊，这孩子都过变声期了啊！哎呀，你要不喊我叫哥，我都能喊你一声哥。静夜思，
2: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沈阳又下雨了。嗯，昨天下的是大雨，前面那些小路都给封死了，有一个车都被泡了，走不了了。这回我不想再变成那种情况了。
0: 哎呀，这天再下雨就能划船上学了，是不？奔跑的幸福早上好，他说今天有可能要迟到啊，这雨下的太烦人了。

0: 然后孔空。
1: 我要说说早上好，我这边还在下雨，但是我这边还要去上学。
0: 是啊，下雨不能阻挡我们上学的脚步啊。来了第一轮猜歌啊，不能再说了，因为来不及了啊。第一轮猜歌我看看怎么回事啊。对，第一轮猜歌通过前奏来去猜音乐，这首歌是曾经的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啊，这个电视剧包括这首歌那都是翻拍翻唱的啊。我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来来

这首歌来自哪部电视剧就不说了，那这首歌名字啊你还记得叫啥子不，就是翻唱的那个版本的那首歌啊，就是国语版的这首歌啊。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来猜猜看，今天的第一轮猜的这首歌是什么歌好不好。想要参与的朋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乐动城市。

0: 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今天第一轮的猜歌，我们要猜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部电视剧啊。那仅仅是通过熟悉的前奏，你会听出一首歌来吗？来，

哎呀，那个视频号上的鱼宝宝啊，哎呀，你是小鱼宝宝呀，那你不能刷礼物啊。那虽然说一毛钱也不行啊。

0: 我会跟你妈说啊，你就听就行了，孩儿听话啊，未成年人不允许刷礼物。
1: 我垂死的挣扎，靠靠在上，
0: 一毛钱也不行。
1: 你的双唇
0: 这部电视剧为啥我就是不是这首歌啊是出自一部电视剧啊，为啥我刚才笑呢，因为刚才有一位车友叫何小雨，他说了一句台词，他说你为什么穿品如的衣服，
1: 无所谓了吗。
0: 哎，这个电视剧里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动图也是特别那啥的，就那个男主，然后那个死眼神，
1: 然后
0: 我没看过这部电视剧啊，但这歌我听过。这首歌呢，李佳璐演唱，歌名叫做《无法原谅》。红哥早上好，然后那个来听听看大家都怎么猜的啊？那个 M 姚大爷，《回家的诱惑》，张成，《回家诱惑》，若曦。
2: 靓仔早上好，回沈阳两天下了两天雨，
0: 那这雨就你招来的啊？
2: 这个好像是回家的诱惑。
0: 哎
2: 那个男主角好像是姚晨的老公
0: 前夫，
1: 无法原谅。
0: 林夕夕说这歌的名字叫无法原谅，翻唱的是韩国的歌曲康宁通康宁拿，瞅把你厉害的还打个韩语过来，整得跟我会念一样。淘淘
2: 是回家的诱惑吗？
0: 对，
2: 电视剧的名字
0: 回家诱惑里面的歌，但是他歌名叫无法原
2: 谅。
0: 品如
2: 歌曲的名字是叫无法原谅，
0: 你看厉害啦，这都是掩藏高手啊，装作漠不在意，然后一不小心就说出了正确答案。
1: 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
0: 刘洋
3: 无法原谅，谁看了忘了。
0: 你说啥
3: 无法原谅，谁看了忘了。
0: 你是替

0: 你爸说的吧，孩儿啊。这部剧演的时候，估摸着可能还没你呢。
1: 就是想起来了，叫回家的卖货。
0: 他家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啊，就是那个爸爸在开车，孩子是爸爸的嘴替啊，就是他说的所有的话，我们可以把它翻成是爸爸想说的话，这样就顺那儿了。
1: 我无法原谅，谁看了忘了。
0: 哎。哎，刘洋家小宝啊，你能不能再下回加一句啊，是我爸说的。艾特十一他说，电视剧回家的诱惑歌无法原谅，当初可喜欢看了。可喜欢看的点是啥呀？永不退转。说啥？
2: 小亮早上好。
0: 哎，早上好。卡卡老师早上好，他说这是我妈追了 N 遍的剧啊，哎呀呢，芒果卫视一遍一遍放啊，你问他怎么又看上了，他永远的告诉你，因为没看着大结局。大胖墩儿剧名叫回家的诱惑，歌不知道。 L 思念成灾这首歌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叫深爱过的人怎么放手也好听。喵喵，
2: 是不是叫无法原谅？
0: 对的，孔空。
1: 我要说说早上好，这首歌叫无法原谅。
0: 哎，厉害了宝宝。好汉饶命说，亮啊，我来教你韩语，来跟我一起念。黑龙江大米比盘锦大米大。黑龙江大米比盘锦大米大。是这首不？哎 ，Amy 啊，这首歌叫《无法原谅》。亮亮。
1: 无法原谅。
0: 哎，对的。我知道好多人这个时候堵路上可能啊，不是这个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不太方便这个参与这轮的互动啊，我知道你们在。那第一轮的歌呢就先到这儿了啊，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来啦，今天要向你推荐的严选好物是什么呢？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你的好物推荐官小亮。今天向你推荐到的严选好物呢，就是我们商城里面的香奈儿果冻气垫加 CPB 隔离的组合。年终大促618来了啊，这个小姐姐们，漂亮的小姐姐们都在囤货了。那当然了，有一些小姐姐最纠结的几个问题呢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有些产品确实正装的价格比较高啊，试错成本也比较大，是不是啊？就是我知道它是大牌，国际大牌，它的名儿特别响 ，Clof 什么 R， 但是它一整就好几千块钱，对不对？那万一不适合我呢？哎，化妆品这个东西没有最好，哎，只有最适合自己。那所以怎么办呢？哎，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挖到了一套啊，性价比拉满的一套组合。这个组合呢是来自于香奈儿家的一个果冻气垫，这是五克加上一个 CPB 的隔离12毫升，这是一个神仙装底的 CP 组合，价格也是特别划算。首先呢，香奈儿家的果冻气垫呢真的特别好用啊，然后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轻薄滋润，妆效呢是那种自然光泽肌的那种，上脸之后呢是没有明显的那种粉感的，一点都不假不卡啊啊，然后呢是那种特别润的那种，而且有相当好的遮瑕效果。 CPB 呢长效隔离，它是一个隔离防护，它既能隔离又能防晒，而且呢它也是一个这个润色持妆养肤保湿隔离的一个扛把子。这两个组合啊到手价特别惊艳啊，一共才169块。

两个大牌组合，光两个组合的名字，就是光两个品牌的名字加起来都得值个三五百了，更何况还有这个产品，而且是试用装，能够让你有效的用最少的钱了解这两款产品适不适合你。喜欢的小姐姐们在微信服务账号来搜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电台商城。电台商城呢，是我们自营的，是我们电台自营的一个严选好物商城，里面呢是以美妆护肤品为主。然后呢，这个它有好几个专区啊，比方说有618大促专区啊，然后呢这个严选好物专区，还有一个本周特供人气 Top One 的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呢，就是每天推荐的产品啊，基本上都能在这里找到。你看今天就是这个时间向你推荐的这个产品，就是那个果冻气垫然后加 CPP 的组合，就在这个专区里。然后再往下呢是一个限时抢购专区，限时抢购专区里面呢，就是它的那个东西都是以组合为主，然后呢价格幅度优惠比较大啊。但是啊，跟大家来说，其实有好多的商品的价格呢是确确实实有优惠的，但有一些呢有优惠，但优惠力度真不大。你像那个兰蔻小黑瓶100毫升两支799，这个价格算划算吗？啊，他买一瓶赠一瓶啊，我就说嘛。来，喜欢的车友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搜乐动城市，然后进电台商城搂两眼吧，行不行？

0: 哎，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神啊，张玉啊，张总来了。他说这个刚才那歌《回家诱惑》，于宝宝。
1: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我妈熟不会。那个刷礼物是我妈妈让的。
0: 啊啊啊！那个不管给谁啊，你就记住孩儿。那个给别人也不行说啊，听到没有？还有你在你小女孩都喜欢玩啥蛋仔呀、啊，玩啥的，你玩行，经爸妈同意。完了之后呢，有人要私家你，就跟你说啊，我送你皮肤啥的，咱不加任何好友，行不行？谨防上当受骗啊！还要跟你妈说两句，就是孩子独自拿手机的时候，家长要做好管控啊。尽量不要让孩子知道支付密码，好不好？6月16号了，这周末就端午节，然后下周再有一个周，基本上就要期末了。哎，然后期末之前，孩子们的这场暑期反诈安全课，我得安排上。好，那 Morning 精神今天早上的第二轮猜歌了，来来来，得赶紧的了。第二轮猜歌，我们要猜的是当年彩铃界，就是彩铃火爆的时候啊，在我们的手机听筒里面常听到的那些歌，那些年火爆在手机听筒里的歌曲。来，这首歌呢是一个两个字的一首歌，演唱者两个字，歌名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歌啊，就是就这种歌的感觉，整体感觉就是哎，这歌太熟了，这歌啊什么歌来着呢，哎，就得寻思半天。

0: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上海姑娘，把这首歌呢送给在路上的车友友。今天呢第二轮猜歌，要猜到这首歌呢是彩铃界当年火爆一时的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呢最先答对的是我们群友杨先生。杨先生说，哎，年纪大了，天天去看老太太跳广场舞，所以知道这些歌。好汉饶命啊，他说那么多老爷子跳广场舞你没看一眼。哎呀，广场舞的队伍啊，好汉呢一看你就不了解。广场舞队伍里面去的老爷子不多，基本上要去都是被阿姨推去的。所以各位男士啊，好好的把身体都照顾好，哎，老了咱争取走去跳广场舞，咱别被人推去啊，那滋味不好受啊。那老奶奶脾气好行，给你放个好地方，脾气不好给你放音箱旁边，给你推搁那箱旁边去，你窝一肚子气你又站不起来。这首歌叫啥名呢？来听听家东哥哥。
1: 格子火苗。
0: 哎，九。九说这歌叫火苗。哎呀妈呀，你这头像啊，就你这个人呢、啊，给我的感觉跟听这跟这歌气质不符啊。哎呦，
1: 这首歌叫火苗，谁唱的词的？
0: 记不住了是吧，格格？哎。圆规，

0: 不是？
1: 哎，对不起，
0: 这不是蛇哥的那个火苗？
1: 哎，对的，然后那个夏天，
2: 这个名字好像叫什么？
1: 叫啥？
2: 火苗，对，
1: 哎、
2: 火苗，
1: 火对，
2: 谁唱的？不太记得清楚。
1: 对，那部那个时期的那一系列的歌，咱们都只能记住歌，记不住人。若曦，
3: 这首歌是不是叫《火苗》？谁唱的呀？忘了，
1: 你看都一样啊，勇往火苗，隐形的翅膀。
3: 那个歌叫火苗苗。
1: 猜歌就猜歌，你卖什么萌？还火苗苗？大胖墩儿，
0: 就是火苗。
1: 哎，对，火苗，我是凡人。说云朵天籁之，你错了啊。林夕夕火苗，薛凤平火苗，这个摘星辰。
3: 格格的火苗
1: ，Jessica。
4: 早上好，小亮。
1: 早上好。
4: 这首歌是格格唱的《火苗》。
1: 对了，董旭，这是新朋友啊。
0: 火苗。
1: 哎呦，我旭哥，对了啊，欢迎你啊。南说是不是火苗啊？格格唱的，是是是。你的爱就像火苗，把我的心燃。李秀文和橙子都是火苗啊，还有尤英。
0: 小亮，早上好。这个是火苗，格格唱的。
1: 嗯，对的。还有不想多说，小鱼白。哎呀，这歌当年呀，哎呀，着实流行过一阵子呀。

7:55了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临近尾声了。哎，在这里呢，提醒一下各位车友哟。今天早上的音乐旅程你还满意吗？哎，这个时间你距离目的地还有好久吗？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喜欢的呀？送上本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啊，来自任贤齐的一首歌，希望大家都能够常来啊。

0: 六幺八大促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电台商城，今年不玩虚的，抽折扣抽到几折打几折，
1: 几折抽中八折就八折，
0: 对，而且保价六幺八，你现在买就是六幺八价，后面不会更便宜，差价我们补。
1: 现在买有什么好处？
0: 好处大了，抢先下手，货品充足，你要的款式赠品全都有，等六幺八当天爆款分分钟被秒杀售罄，你想买都没得选，赠品更是不一定有的哦。
1: 嗯，有道理，
0: 而且现在买物流快，等六幺八那几天快递爆仓堵在路上，你等到货别人都用上半个月了，早买早用早享受，不堵心。
1: 快告诉我怎么抽。
0: 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公众号这一栏搜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数字八九五九，关注后点右下角

0: 窗直接抽折扣，
1: 抽完呢？
0: 抽到几折，下单就打几折，正品保真，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代运费险。你看，赫莲娜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折扣下来1750块，还有第三代超修小黑瓶精华600多，海蓝之谜精粹水450毫升才800出头，超多大牌美妆都有大力度折扣，一年就等这么一回。
1: 800多，450毫升，这也太狠了！
0: 保价618，货足，物流快，不怕抢光。你现在不抽，等618只能看别人晒单了。
1: 我马上打开微信，搜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8959，右下角抽折扣去。
0: 对，新8959，抽到几折打几折，抢先下单，赶紧的。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4: 上午8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3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 FM107.9 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5: 心随跃动，声声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房山业主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618年终狂欢季火热开启，即日起至6月21日，50元购全月大礼包，享全场9折优惠，更能叠加1618元省钱券包。6月21日到店还能免费领品牌空气循环扇，当天还可享连单现金返现，最后还能抽4999元现金、电视、冰箱等终极大奖，家装省钱福利千万别错过。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9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5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9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雾，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3: Rise and shine。
4: 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